0: 是在哪儿的？
1: 你就吃了。
0: 听侬开国道了，听侬国道附近那边的工资发展那个 ，Big Big Mosfoy。
2: 阿姨，你可以帮我们一人交钱多吗？